0: 止对乌克兰的袭击。特朗普星期二对记者说，乌克兰前一天袭击了很多目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停火协议时，特朗普说，我稍后会告诉你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俄罗斯和美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仍在进行。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此前，这个恐怖组织于10月13日星期二对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发动了新的袭击。来听报道。
1: 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星期二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呼吁停止袭击。阿卜杜勒·阿提在通话后在 X 上发帖强调，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优先考虑外交。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扎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袭击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不能被接受。埃及是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联盟成员，联盟提供海上和空中支持。开罗发表声明后不久，沙特领导的联盟星期二报告说，他们在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无人机。胡塞武装上星期以来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猛烈的空袭，造成19人死亡。沙特阿拉伯民航局星期一将首都机场的停运期限延长至10月17号，以确保安全。鉴于胡塞武装的袭击，几家航空公司也暂时取消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沙特领导的联盟和胡塞武装星期二就可能的袭击相互发出新的警告。联盟在 X 上贴文，要求在萨那萨巴哈中央车站也门石油公司附近的平民为了自身安全撤离，并公布了这个地区的地图。警告发出不久，萨那就传出爆炸。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说，他的组织将对沙特阿拉伯在萨那的任何袭击作出回应。他们也向利雅得发出警告，要求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附近的员工和公民撤离，称他们是这个组织的合法目标。在后续的 X 帖子中，萨里还再次向旅行者、机场和油田发出警告，尽管这个组织此前已在袭击中将这些地点作为目标。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和西海岸地区爆发激烈战斗，也门政府星期二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塔伊兹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并炮击了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战机袭击了萨达省的拉齐赫和加姆尔地区。萨达省是这个组织的祖地和在也门的主要据点。双方的说法均未得到独立核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新发言人凯蒂·扎卡里亚10月13日首次主持记者会，他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及芬太尼问题。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并称美国境内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的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来听他的说法。
2: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uncovered over $260 billion of fraud.
3: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已揭露超过2600亿美元的欺诈行为，通过行政措施每年阻止720亿美元的欺诈，并通过起诉、和解及民事罚款追回589亿美元。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确保西半球未来数百年的安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利益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总统还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

芬太尼已经导致许多美国公民死亡，而特朗普总统正全力以赴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在美国国内，跨越美国南部边境的芬太尼走私量下降了56%，与芬太尼

0: 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10月13日表示，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推动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贸易再平衡。他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中贸易失衡严重，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这种状况难以持续。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It'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step.
2: 这显然是重要的一步。当然，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欧中贸易关系来看，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接近10亿欧元。显然双方的贸易关系极不平衡，这种状况难以持续。因此虽然我们目前讨论的具体问题是汽车行业，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贸易再平衡扩大到更广泛的行业领域。
0: 多姆布罗夫斯基斯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对法新社讲的这番话。他还说，欧盟需要与中国就更广泛的领域达成贸易协议。此前，北京同意限制对欧洲的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部长级官员后，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反对中国的胁迫行为以及一切可能威胁和平和稳定的单边行动。来听报道。
2: 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也就是10月12号傍晚，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回复中，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两岸分歧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应束逐胁迫。例行讲话绝不能成为采取攻击性或胁迫性行动的理由。声明还说，美国关心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反对任何威胁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动。美国国务院所提的一次例行讲话，应该指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的致辞。赖清德在讲话中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赖清德讲话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指责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及外贸部长弗朗西斯·丰塞卡为反华政客，顽固支持与台湾所谓的邦交关系，并对两人实施制裁措施。内容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境内组织及个人与其交易合作，予以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等。制裁同一天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的制裁，伯利兹外交部表示，丰塞卡只是履行其合法职责，中国制裁之举毫无根据。该部强调，这些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伯利兹仍将全力维持与台湾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比利亚特在得知被制裁的消息后，在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鉴于巴拉圭与台湾正在推进的合作项目，包括一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中方采取这一行动是意料之中的。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0月13日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讲时警告欧洲， 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

0: 仅带来经济风险，也可能威胁欧洲的自由与主权。林佳龙同时强调，台湾与欧洲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加强与台湾的贸易和合作，有助于推动欧洲的技术创新与繁荣。来听一下林佳龙的说法。
1: 由于中国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的民主制度存在根本性冲突，依赖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风险，更是对欧洲自由与主权本身的威胁。如果欧洲的供应链受到外部力量控制，那么欧洲就等于放弃了部分自由。台湾与欧洲拥有最重要的共同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这正是台湾模式的核心，既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信任，以法治为基础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尊重人权，保护环境，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原则下追求互利共赢。台湾模式曾助力硅谷实现创新与繁荣，也为欧洲带来同样的成效。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5%，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10月12日星期一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在东京举行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对话。来听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愿景保持紧密一致，将这一个共同愿景转化为实际成果，并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位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始于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发表演说，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为一个整体，提出扩大的亚洲概念。2016年，安倍晋三在肯尼亚举行的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愿景。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的美日对话纪念了这个愿景提出10周年。美日高层讨论了如何在一些优先国家将外交援助和战略基础设施对齐，包括菲律宾的吕宋经济走廊以及日美湄公河能源伙伴关系。今年9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把能源、重要矿产、供应链、经济等议题纳入其中，并提出各国需增强自主性和韧性。高市早苗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也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他感谢特朗普对美日同盟展现出的极其坚定的承诺，并表示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包括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美日高层会晤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同盟关系非常稳固的契机。 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中，双方同意更紧密地协调安全援助，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和海洋领域认知方面。双方回顾了经济安全的进展，包括关键矿产供应链、深海矿产开发、数字连接以及能源安全。在区域安全方面，双方讨论了与地区盟友和伙伴更紧密合作，并对日本与北约日益增长的合作表示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台积电将于10月15日举行第三季法人说明会，并发布财报。随着全球半导体和超级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分析人士预计，台积电第三季获利将再创单季纪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 Smart Estimate 数据报道，该机构综合16位分析师的预测显示，台积电第三季获利预计达新台币7.463亿元，同比增长 65%， 有望连续第六季创下纪录。台积电上星期四公布九月营收，据初步数据，该公司第三季营收约为新台币1.49万亿元，同比增长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1.46万亿元。台积电是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科技公司的主要芯片供应商，面临 AI 服务器和芯片的强劲需求，高盛集团八月的预测显示，今年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10,000亿美元，其中约5,800亿美元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亚洲供应链和科技枢纽。分析人士说，市场对台积电半导体和超级智能芯片的需求旺盛，也反映出超级智能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商务部官员帕特里克·威尔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电力的发明来比喻 AI 在历史上的地位。威尔逊曾在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的商业联络办公室任职。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像电力诞生的时候，电气化在工业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和许多短期的解决方案，但早期推广中也有不少产业被淘汰，大量工作消失，社会出现错位和转型，因为人们从天然气、石油、供暖转向电力和照明，所以毫无疑问 AI 也会取代许多现有的工作模式和形态。威尔逊现为美国半导体与创新集团的主要创办人，他认为 AI 将改变人们工作、娱乐和管理财务的方式。他说，人们对 AI 的需求非常庞大，目前只有不到 5% 的美国人定期使用 AI 完成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大多是间接使用。他举例说，如今人们使用谷歌搜寻时，已不再只想要传统的网页搜寻结果，而是希望获得谷歌 AI 提供的更深入信息。但即便如此，这类应用仍未成为主流，大多数人并非随时都在使用 AI。 威尔逊说，如果小型公司创办人能用 Claude 等 AI 模型处理账务、销售、往来信件和行事历，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多人手来做行政或会计工作。这虽然可能意味着此类工作机会减少，但如果 AI 成为带来效率和利润的工具，未来的应用也会更加普遍。威尔逊自2020年至今年1月一直担任台湾联发科技的政府事务企业副总裁。他说，这也是我对台湾感到乐观的原因，因为 AI 的应用将持续爆发性增长。 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

0: 120亿美元设厂，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此后陆续扩大当地的投资和产能。今年七月，台积电宣布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以满足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客户的需求，使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2650亿美元。路透社九月报道，台积电正评估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在德克萨斯州投入数百亿美元，新建多座芯片制造厂，使德州成为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二个芯片生产园区。外界预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可能在星期四的法人说明会上就此进一步说明。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
2: 中国军队10月12日开始在沿海地区的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并画下航禁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谴责中国在印太地区造成不安的军事演练，同时表示台湾将会持续关注此次演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10月8日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解放军陆续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军事训练，相关海域禁止驶入，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针对中国军队此次的军事演练，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告诉记者，相关的情况国防部已经有充分的掌握，现在初步研判是在沿海地区做一些相关的防卫部队训练。不过台湾军队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顾立雄同时还表示，共军不断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军事威胁演练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中国的这次实弹射击发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台湾国庆讲话之后。此前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通过国防部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答记者问说，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常态化开展演练活动，是为了威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没有明确说明这次实弹演练就是针对赖清德的讲话。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够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中国是民主自治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多次威胁必要时将诉诸武力统一台湾。赖清德政府则一再强调，台海两岸互不隶属。中国一如既往地谴责了赖清德的言论，称其渲染所谓的大陆军事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中国视赖清德为分裂分子，并拒绝了他多次提出的对话提议。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尽管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中国军队还没有举行过全面的军事演习。那次演习是为了回应华盛顿宣布的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售。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根据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性的武器和服务。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战争部分别发出了置评请求，战争部表示不予置评，截至美国之音发稿，国务院也没有做出回应。但是针对中国海上民兵船最近首度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表示此举严重的破坏稳定，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10月9日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

0: 到关切。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这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其声称寻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思瑶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说美国并未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场战争；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白宫新发言人扎卡里亚说特朗普总统以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使得美国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死亡人数都均有下降。欧洲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说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要推动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贸易再平衡。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星期二说美国并未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场战争。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正在帮助他们，我们正在分享情报，我们希望战争结束，所以我们正在与他们以及俄罗斯合作，努力结束这场战争。他发表评论的几个小时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没有收到关于俄罗斯弹道导弹星期二袭击基辅民用基础设施的任何预警。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类似有关俄罗斯军方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可以帮助拯救生命。泽连斯基说，这正是防止人员伤亡的方法，对弹道导弹发出早期预警。乌克兰总统还说，自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实现能源停火以来，乌克兰军队没有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或能源设施发动任何袭击。泽连斯基说，在此期间，俄罗斯人袭击了我们的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出了绝对的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特朗普星期二对记者说，乌克兰前一天袭击了很多目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停火协议时，特朗普说，我稍后会告诉你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俄罗斯和美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仍在进行。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此前

0: 这个恐怖组织于10月13日星期二对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发动了新的袭击。来听报道。
1: 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星期二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呼吁停止袭击。阿卜杜勒阿提在通话后在 X 上发帖强调，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优先考虑外交。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扎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袭击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不能被接受。埃及是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联盟成员，联盟提供海上和空中支持。开罗发表声明后不久，沙特领导的联盟星期二报告说，他们在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无人机。胡塞武装上星期以来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猛烈的空袭，造成19人死亡。沙特阿拉伯民航局星期一将首都机场的停运期限延长至10月17号，以确保安全。鉴于胡塞武装的袭击，几家航空公司也暂时取消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沙特领导的联盟和胡塞武装星期二就可能的袭击相互发出新的警告。联盟在 X 上贴文，要求在萨那萨巴哈中央车站也门石油公司附近的平民为了自身安全撤离，并公布了这个地区的地图。警告发出不久，萨那就传出爆炸。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说，他的组织将对沙特阿拉伯在萨那的任何袭击作出回应。他们也向利雅得发出警告，要求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附近的员工和公民撤离，称他们是这个组织的合法目标。在后续的 X 帖子中，萨里还再次向旅行者、机场和油田发出警告，尽管这个组织此前已在袭击中将这些地点作为目标。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和西海岸地区爆发激烈战斗，也门政府星期二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塔伊兹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并炮击了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战机袭击了萨达省的拉齐赫和加姆尔地区。萨达省是这个组织的祖地和在也门的主要据点。双方的说法均未得到独立核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新发言人凯蒂·扎卡里亚10月13日首次主持记者会。他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及芬太尼问题。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并称美国境内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的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来听他的说法。
2: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uncovered over $260 billion of fraud.
3: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已揭露超过2600亿美元的欺诈行为，通过行政措施每年阻止720亿美元的欺诈，并通过起诉、和解及民事罚款追回589亿美元。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确保西半球未来数百年的安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利益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总统还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芬太尼已经导致许多美国公民死亡，而特朗普总统正全力以赴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在美国国内，跨越美国南部边境的芬太尼走私量下降了56%，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人数在一年内大幅下降了22%，这都归功于特朗普总统。总统本人及特朗普政府心系大家，心系美国人民，我非常荣幸能正式加入这一非凡的征程。
2: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m thrilled to officially be part of this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0: 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10月13日表示，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推动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贸易再平衡。他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中贸易失衡严重，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这种状况难以持续。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It'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step.
2: 这显然是重要的一步。当然，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欧中贸易关系来看，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接近10亿欧元。显然双方的贸易关系极不平衡，这种状况难以持续。因此虽然我们目前讨论的具体问题是汽车行业，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贸易再平衡扩大到更广泛的行业领域。
0: 多姆布罗夫斯基斯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对法新社讲的这番话。他还说，欧盟需要与中国就更广泛的领域达成贸易协议。此前，北京同意限制对欧洲的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部长级官员后，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反对中国的胁迫行为以及一切可能威胁和平和稳定的单边行动。来听报道。
2: 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也就是10月12号傍晚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回复中，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两岸分歧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应诉诸胁迫。例行讲话绝不能成为采取攻击性或胁迫性行动的理由。声明还说，美国关心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反对任何威胁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动。美国国务院所提的一次例行讲话，应该指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的致辞。赖清德在讲话中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赖清德讲话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指责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及外贸部长弗朗西斯·丰塞卡为反华政客，顽固支持与台湾所谓的邦交关系，并对两人实施制裁措施。内容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境内组织及个人与其交易合作，予以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等。制裁同一天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的制裁，伯利兹外交部表示，丰塞卡只是履行其合法职责，中国制裁之举毫无根据。该部强调，这些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伯利兹仍将全力维持与台湾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比利亚特在得知被制裁的消息后，在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鉴于巴拉圭与台湾正在推进的合作项目包括一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中方采取这一行动是意料之中的。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0月13日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讲时警告欧洲，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不仅

0: 引带来经济风险，也可能威胁欧洲的自由与主权。林佳龙同时强调，台湾与欧洲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加强与台湾的贸易和合作，有助于推动欧洲的技术创新与繁荣。来听一下林佳龙的说法。
1: 由于中国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的民主制度存在根本性冲突，依赖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风险，更是对欧洲自由与主权本身的威胁。如果欧洲的供应链受到外部力量控制，那么欧洲就等于放弃了部分自由。台湾与欧洲拥有最重要的共同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这正是台湾模式的核心，既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信任，以法治为基础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尊重人权、保护环境，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原则下追求互利共赢。台湾模式曾助力硅谷实现创新与繁荣，也为欧洲带来同样的成效。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5%，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10月12日星期一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在东京举行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对话。来听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愿景保持紧密一致，将这一个共同愿景转化为实际成果，并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位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始于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发表演说，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为一个整体，提出扩大的亚洲概念。2016年，安倍晋三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愿景。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的美日对话纪念了这个愿景提出10周年。美日高层讨论了如何在一些优先国家将外交援助和战略基础设施对齐，包括菲律宾的吕宋经济走廊以及日美湄公河能源伙伴关系。今年9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把能源、重要矿产、供应链、经济等议题纳入其中，并提出各国需增强自主性和韧性。高市早苗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也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他感谢特朗普对美日同盟展现出的极其坚定的承诺，并表示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包括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美日高层会晤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同盟关系非常稳固的契机。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在东京

0: 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中，双方同意更紧密地协调安全援助，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和海洋领域认知方面。双方回顾了经济安全的进展，包括关键矿产供应链、深海矿产开发、数字连接以及能源安全。在区域安全方面，双方讨论了与地区盟友和伙伴更紧密合作，并对日本与北约日益增长的合作表示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将于10月15日举行第三季法人说明会，并发布财报。随着全球半导体和超级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分析人士预计，台积电第三季获利将再创单季纪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 Smart Estimates 数据报道，该机构综合16位分析师的预测显示，台积电第三季获利预计达新台币7.463亿元，同比增长 65%， 有望连续第六季创下纪录。台积电上星期四公布9月营收，据初步数据，该公司第三季营收约为新台币1.49万亿元，同比增长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1.46万亿元。台积电是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科技公司的主要芯片供应商，面临 AI 服务器和芯片的强劲需求，高盛集团八月的预测显示，今年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10,000亿美元，其中约5,800亿美元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亚洲供应链和科技枢纽。分析人士说，市场对台积电半导体和超级智能芯片的需求旺盛，也反映出超级智能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商务部官员帕特里克·威尔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电力的发明来比喻 AI 在历史上的地位。威尔逊曾在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的商业联络办公室任职。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像电力诞生的时候，电气化在工业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和许多短期的解决方案，但早期推广中也有不少产业被淘汰，大量工作消失，社会出现错位和转型，因为人们从天然气、石油、供暖转向电力和照明，所以毫无疑问 AI 也会取代许多现有的工作模式和形态。威尔逊现为美国半导体与创新集团的主要创办人，他认为 AI 将改变人们工作、娱乐和管理财务的方式。他说，人们对 AI 的需求非常庞大，目前只有不到 5% 的美国人定期使用 AI 完成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大多是间接使用。他举例说，如今人们使用谷歌搜寻时，已不再只想要传统的网页搜寻结果，而是希望获得谷歌 AI 提供的更深入信息。但即便如此，这类应用仍未成为主流，大多数人并非随时都在使用 AI。 威尔逊说，如果小型公司创办人能用 Claude 等 AI 模型处理账务、销售、往来信件和行事历，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多人手来做行政或会计工作。这虽然可能意味着此类工作机会减少，但如果 AI 成为带来效率和利润的工具，未来的应用也会更加普遍。威尔逊自2020年至今年1月一直担任台湾联发科技的政府事务企业副总裁。他说，这也是我对台湾感到乐观的原因，因为 AI 的应用将持续爆发性增长。 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

0: 120亿美元设厂，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此后陆续扩大当地的投资和产能。今年七月，台积电宣布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以满足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客户的需求，使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2650亿美元。路透社九月报道，台积电正评估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在德克萨斯州投入数百亿美元，新建多座芯片制造厂，使德州成为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二个芯片生产园区。外界预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可能在星期四的法人说明会上就此进一步说明。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
2: 中国军队10月12日开始在沿海地区的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并画下航禁局。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谴责中国在印太地区造成不安的军事演练，同时表示台湾将会持续关注此次演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10月8日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解放军陆续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军事训练，相关海域禁止驶入，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针对中国军队此次的军事演练，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告诉记者，相关的情况国防部已经有充分的掌握，现在初步研判是在沿海地区做一些相关的防卫部队训练。不过台湾军队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顾立雄同时还表示，共军不断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军事威胁演练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中国的这次实弹射击发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台湾国庆讲话之后。此前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通过国防部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答记者问说，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常态化开展演练活动，是为了威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没有明确说明这次实弹演练就是针对赖清德的讲话。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够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中国是民主自治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多次威胁必要时将诉诸武力统一台湾。赖清德政府则一再强调，台海两岸互不隶属。中国一如既往地谴责了赖清德的言论，称其渲染所谓的大陆军事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中国视赖清德为分裂分子，并拒绝了他多次提出的对话提议。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尽管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中国军队还没有举行过全面的军事演习。那次演习是为了回应华盛顿宣布的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售。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根据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性的武器和服务。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战争部分别发出了置评请求，战争部表示不予置评，截至美国之音发稿，国务院也没有做出回应。但是针对中国海上民兵船最近首度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表示此举严重的破坏稳定，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10月9日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

0: 到关切。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这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其声称寻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思瑶华盛顿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说美国并未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场战争；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白宫新发言人扎卡里亚说特朗普总统以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使得美国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死亡人数都均有下降。欧洲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说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要推动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贸易再平衡。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星期二说美国并未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场战争。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正在帮助他们，我们正在分享情报，我们希望战争结束，所以我们正在与他们以及俄罗斯合作，努力结束这场战争。他发表评论的几个小时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没有收到关于俄罗斯弹道导弹星期二袭击基辅民用基础设施的任何预警。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类似有关俄罗斯军方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可以帮助拯救生命。泽连斯基说，这正是防止人员伤亡的方法，对弹道导弹发出早期预警。乌克兰总统还说，自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实现能源停火以来，乌克兰军队没有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或能源设施发动任何袭击。泽连斯基说，在此期间，俄罗斯人袭击了我们的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出了绝对的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特朗普星期二对记者说，乌克兰前一天袭击了很多目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停火协议时，特朗普说，我稍后会告诉你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俄罗斯和美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仍在进行。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此前

0: 这个恐怖组织于10月13日星期二对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发动了新的袭击。来听报道。
1: 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星期二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呼吁停止袭击。阿卜杜勒·阿提在通话后在 X 上发帖强调，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优先考虑外交。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扎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袭击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不能被接受。埃及是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联盟成员，联盟提供海上和空中支持。开罗发表声明后不久，沙特领导的联盟星期二报告说，他们在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无人机。胡塞武装上星期以来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猛烈的空袭，造成19人死亡。沙特阿拉伯民航局星期一将首都机场的停运期限延长至10月17号，以确保安全。鉴于胡塞武装的袭击，几家航空公司也暂时取消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沙特领导的联盟和胡塞武装星期二就可能的袭击相互发出新的警告。联盟在 X 上贴文，要求在萨那萨巴哈中央车站也门石油公司附近的平民为了自身安全撤离，并公布了这个地区的地图。警告发出不久，萨那就传出爆炸。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说，他的组织将对沙特阿拉伯在萨那的任何袭击作出回应。他们也向利雅得发出警告，要求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附近的员工和公民撤离，称他们是这个组织的合法目标。在后续的 X 帖子中，萨里还再次向旅行者、机场和油田发出警告，尽管这个组织此前已在袭击中将这些地点作为目标。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和西海岸地区爆发激烈战斗，也门政府星期二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塔伊兹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并炮击了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战机袭击了萨达省的拉齐赫和加姆尔地区。萨达省是这个组织的祖地和在也门的主要据点。双方的说法均未得到独立核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新发言人凯蒂·扎卡里亚10月13日首次主持记者会，他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及芬太尼问题。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并称美国境内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的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来听他的说法。
2: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uncovered over $260 billion of fraud.
3: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已揭露超过2600亿美元的欺诈行为，通过行政措施每年阻止720亿美元的欺诈，并通过起诉、和解及民事罚款追回589亿美元。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确保西半球未来数百年的安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利益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总统还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芬太尼已经导致许多美国公民死亡，而特朗普总统正全力以赴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在美国国内，跨越美国南部边境的芬太尼走私量下降了56%，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人数在一年内大幅下降了22%，这都归功于特朗普总统。总统本人及特朗普政府心系大家，心系美国人民，我非常荣幸能正式加入这一非凡的征程。
2: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m thrilled to officially be part of this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0: 您正在

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10月13日表示，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

0: 这种状况难以持续。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It'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step.
2: 这显然是重要的一步。当然，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欧中贸易关系来看，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接近10亿欧元。显然，双方的贸易关系极不平衡，这种状况难以持续。因此，虽然我们目前讨论的具体问题是汽车行业，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贸易再平衡扩大到更广泛的行业领域。
0: 多姆·布罗夫斯基斯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对法新社讲的这番话。他还说，欧盟需要与中国就更广泛的领域达成贸易协议。此前，北京同意限制对欧洲的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部长级官员后，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反对中国的胁迫行为以及一切可能威胁和平和稳定的单边行动。来听报道。
2: 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也就是10月12号傍晚，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回复中，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两岸分歧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应束逐胁迫。例行讲话绝不能成为采取攻击性或胁迫性行动的理由。声明还说，美国关心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反对任何威胁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动。美国国务院所提的一次例行讲话，应该指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的致辞。赖清德在讲话中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赖清德讲话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指责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及外贸部长弗朗西斯·丰塞卡为反华政客，顽固支持与台湾所谓的邦交关系，并对两人实施制裁措施。内容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境内组织及个人与其交易合作，予以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等。制裁同一天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的制裁，伯利兹外交部表示，丰塞卡只是履行其合法职责，中国制裁之举毫无根据。该部强调，这些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伯利兹仍将全力维持与台湾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比利亚特在得知被制裁的消息后，在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鉴于巴拉圭与台湾正在推进的合作项目，包括一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中方采取这一行动是意料之中的。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0月13日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讲时警告欧洲，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不仅带来经济风险，也可能威胁欧洲的自由与主权。林佳龙同时强调，台湾与欧洲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加强与台湾的贸易和合作，有助于推动欧洲的技术创新与繁荣。来听一下林佳龙的说法。
2: 由于中国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的民主制度存在根本性冲突，

0: 依赖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风险，更是对欧洲自由与主权本身的威胁。如果欧洲的供应链受到外部力量控制，那么欧洲就等于放弃了部分自由。台湾与欧洲拥有最重要的共同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这正是台湾模式的核心，既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信任，以法治为基础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尊重人权、保护环境，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原则下追求互利共赢。台湾模式曾助力硅谷实现创新与繁荣，也为欧洲带来同样的成效。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5%，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10月12日星期一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在东京举行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对话。来听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愿景保持紧密一致，将这一个共同愿景转化为实际成果，并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位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始于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发表演说，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为一个整体，提出扩大的亚洲概念。2016年，安倍晋三在肯尼亚举行的第6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愿景。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的美日对话纪念了这个愿景提出10周年。美日高层讨论了如何在一些优先国家将外交援助和战略基础设施对齐，包括菲律宾的吕宋经济走廊以及日美湄公河能源伙伴关系。今年9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把能源、重要矿产、供应链、经济等议题纳入其中，并提出各国需增强自主性和韧性。高市早苗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也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他感谢特朗普对美日同盟展现出的极其坚定的承诺，并表示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包括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美日高层会晤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同盟关系非常稳固的契机。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中，双方同意更紧密地协调安全援助，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和海洋领域认知方面。双方回顾了经济安全的进展，包括关键矿产供应链、深海矿产开发、数字连接以及能源安全。在区域安全方面，双方讨论了与地区盟友和伙伴更紧密合作， 并对日本与北约日益增长的合作表示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将于10月15日举行第三季法人说明会，并发布财报。随着全球半导体和超级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分析人士预计，台积电第三季获利将再创单季纪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 Smart Estimate 数据报道，该机构综合16位分析师的预测显示，台积电第三季获利预计达新台币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65%， 有望连续第六季创下纪录。台积电上星期四公布9月营收，据初步数据，该公司第三季营收约为新台币 1.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 1.46 万亿元。台积电是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科技公司的主要芯片供应商，面临 AI 服务器和芯片的强劲需求，高盛集团八月的预测显示，今年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10,000亿美元，其中约5,800亿美元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亚洲供应链和科技枢纽。分析人士说，市场对台积电半导体和超级智能芯片的需求旺盛，也反映出超级智能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商务部官员帕特里克·威尔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电力的发明来比喻 AI 在历史上的地位。威尔逊曾在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的商业联络办公室任职。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像电力诞生的时候，电气化在工业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和许多短期的解决方案，但早期推广中也有不少产业被淘汰，大量工作消失，社会出现错位和转型，因为人们从天然气、石油、供暖转向电力和照明，所以毫无疑问 AI 也会取代许多现有的工作模式和形态。威尔逊现为美国半导体与创新集团的主要创办人，他认为 AI 将改变人们工作、娱乐和管理财务的方式。他说，人们对 AI 的需求非常庞大，目前只有不到 5% 的美国人定期使用 AI 完成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大多是间接使用。他举例说，如今人们使用谷歌搜寻时，已不再只想要传统的网页搜寻结果，而是希望获得谷歌 AI 提供的更深入信息。但即便如此，这类应用仍未成为主流，大多数人并非随时都在使用 AI。 威尔逊说，如果小型公司创办人能用 Claude 等 AI 模型处理账务、销售、往来信件和行事历，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多人手来做行政或会计工作。这虽然可能意味着此类工作机会减少，但如果 AI 成为带来效率和利润的工具，未来的应用也会更加普遍。威尔逊自2020年至今年1月一直担任台湾联发科技的政府事务企业副总裁。他说，这也是我对台湾感到乐观的原因，因为 AI 的应用将持续爆发性增长。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20亿美元设厂，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此后陆续扩大当地的投资和产能。今年7月，台积电宣布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以满足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客户的需求，使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2650亿美元。 路透社九月报道，台积电正评估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在德克萨斯州投入。

0: 数百亿美元新建多座芯片制造厂，使德州成为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二个芯片生产园区。外界预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可能在星期四的法人说明会上就此进一步说明。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
2: 中国军队10月12日开始在沿海地区的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并画下航禁局。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谴责中国在印太地区造成不安的军事演练，同时表示台湾将会持续关注此次演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10月8日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解放军陆续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军事训练，相关海域禁止驶入，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针对中国军队此次的军事演练，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告诉记者，相关的情况国防部已经有充分的掌握，现在初步研判是在沿海地区做一些相关的防卫部队训练。不过台湾军队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顾立雄同时还表示，共军不断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军事威胁演练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中国的这次实弹射击发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台湾国庆讲话之后。此前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通过国防部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答记者问说，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常态化开展演练活动，是为了威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没有明确说明这次实弹演练就是针对赖清德的讲话。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够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中国是民主自治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多次威胁必要时将诉诸武力统一台湾。赖清德政府则一再强调，台海两岸互不隶属。中国一如既往地谴责了赖清德的言论，称其渲染所谓的大陆军事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中国视赖清德为分裂分子，并拒绝了他多次提出的对话提议。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尽管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中国军队还没有举行过全面的军事演习。那次演习是为了回应华盛顿宣布的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售。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根据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性的武器和服务。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战争部分别发出了置评请求，战争部表示不予置评，截至美国之音发稿，国务院也没有做出回应。但是针对中国海上民兵船最近首度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表示此举严重的破坏稳定，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10月9日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到关切。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这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其声称寻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说美国并未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场战争；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白宫新发言人扎卡里亚说特朗普总统以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使得美国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死亡人数都均有下降。欧洲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说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要推动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贸易再平衡。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星期二说美国并未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场战争。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正在帮助他们，我们正在分享情报，我们希望战争结束，所以我们正在与他们以及俄罗斯合作，努力结束这场战争。他发表评论的几个小时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没有收到关于俄罗斯弹道导弹星期二袭击基辅民用基础设施的任何预警。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类似有关俄罗斯军方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可以帮助拯救生命。泽连斯基说，这正是防止人员伤亡的方法，对弹道导弹发出早期预警。乌克兰总统还说，自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实现能源停火以来，乌克兰军队没有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或能源设施发动任何袭击。泽连斯基说，在此期间，俄罗斯人袭击了我们的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出了绝对的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特朗普星期二对记者说，乌克兰前一天袭击了很多目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停火协议时，特朗普说，我稍后会告诉你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俄罗斯和美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仍在进行。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埃及政府呼吁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此前，这个恐怖组织于10月13日星期二对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发动了新的袭击。来听报道。
2: 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星期二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呼吁停止袭击。阿卜杜勒·阿提在通话后在 X 上发帖强调，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并优先考虑外交。埃及外交部发言人扎基在一份

0: 声明中说，这些袭击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不能被接受。埃及是沙特领导的支持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联盟成员，联盟提供海上和空中支持。开罗发表声明后不久，沙特领导的联盟星期二报告说，他们在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无人机。胡塞武装上星期以来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了猛烈的空袭，造成19人死亡。沙特阿拉伯民航局星期一将首都机场的停运期限延长至10月17号，以确保安全。鉴于胡塞武装的袭击，几家航空公司也暂时取消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沙特领导的联盟和胡塞武装星期二就可能的袭击相互发出新的警告。联盟在 X 上贴文，要求在萨那萨巴哈中央车站也门石油公司附近的平民为了自身安全撤离，并公布了这个地区的地图。警告发出不久，萨那就传出爆炸。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说，他的组织将对沙特阿拉伯在萨那的任何袭击作出回应。他们也向利雅得发出警告，要求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附近的员工和公民撤离，称他们是这个组织的合法目标。在后续的 X 帖子中，萨里还再次向旅行者、机场和油田发出警告，尽管这个组织此前已在袭击中将这些地点作为目标。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和西海岸地区爆发激烈战斗，也门政府星期二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塔伊兹市中心的一家医院，并炮击了居民区，造成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战机袭击了萨达省的拉齐赫和加姆尔地区。萨达省是这个组织的祖地和在也门的主要据点。双方的说法均未得到独立核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新发言人凯蒂·扎卡里亚10月13日首次主持记者会。他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及芬太尼问题。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并称美国境内芬太尼走私量和相关的死亡人数均有所下降。来听他的说法。
2: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uncovered over $260 billion of fraud.
3: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已揭露超过2600亿美元的欺诈行为，通过行政措施每年阻止720亿美元的欺诈，并通过起诉、和解及民事罚款追回589亿美元。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确保西半球未来数百年的安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利益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总统还利用关税手段阻止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芬太尼已经导致许多美国公民死亡，而特朗普总统正全力以赴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在美国国内，跨越美国南部边境的芬太尼走私量下降了56%，与芬太尼相关的死亡人数在一年内大幅下降了22%，这都归功于特朗普总统。总统本人及特朗普政府心系大家，心系美国人民，我非常荣幸能正式加入这一非凡的征程。
2: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m thrilled.To officially be part of this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经济事务专员多姆布罗夫斯基斯10月13日表示，中国计划减少对欧洲混合动力汽车出口后，欧盟仍需推动与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贸易再平衡。他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中贸易失衡严重，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

0: 这种状况难以持续。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It'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step.
2: 这显然是重要的一步。当然，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欧中贸易关系来看，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600亿欧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接近10亿欧元。显然，双方的贸易关系极不平衡，这种状况难以持续。因此，虽然我们目前讨论的具体问题是汽车行业，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贸易再平衡扩大到更广泛的行业领域。
0: 多姆·布罗夫斯基斯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对法新社讲的这番话。他还说，欧盟需要与中国就更广泛的领域达成贸易协议。此前，北京同意限制对欧洲的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制裁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和伯利兹的两名部长级官员后，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反对中国的胁迫行为以及一切可能威胁和平和稳定的单边行动。来听报道。
2: 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也就是10月12号傍晚，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回复中，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两岸分歧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不应束逐胁迫。例行讲话绝不能成为采取攻击性或胁迫性行动的理由。声明还说，美国关心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反对任何威胁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动。美国国务院所提的一次例行讲话，应该指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的致辞。赖清德在讲话中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赖清德讲话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指责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及外贸部长弗朗西斯·丰塞卡为反华政客，顽固支持与台湾所谓的邦交关系，并对两人实施制裁措施。内容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境内组织及个人与其交易合作，予以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等。制裁同一天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的制裁，伯利兹外交部表示，丰塞卡只是履行其合法职责，中国制裁之举毫无根据。该部强调，这些措施不会改变伯利兹的外交政策，伯利兹仍将全力维持与台湾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比利亚特在得知被制裁的消息后，在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鉴于巴拉圭与台湾正在推进的合作项目，包括一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中方采取这一行动是意料之中的。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0月13日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讲时警告欧洲，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不仅带来经济风险，也可能威胁欧洲的自由与主权。林佳龙同时强调，台湾与欧洲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加强与台湾的贸易和合作，有助于推动欧洲的技术创新与繁荣。来听一下林佳龙的说法。
2: 由于中国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欧洲的民主制度存在根本性冲突。

0: 依赖中国不仅是一种经济风险，更是对欧洲自由与主权本身的威胁。如果欧洲的供应链受到外部力量控制，那么欧洲就等于放弃了部分自由。台湾与欧洲拥有最重要的共同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这正是台湾模式的核心，既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信任，以法治为基础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尊重人权，保护环境，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原则下追求互利共赢。台湾模式曾助力硅谷实现创新与繁荣，也为欧洲带来同样的成效。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5%，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1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10月12日星期一与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在东京举行第二次美日自由开放的印太对话。来听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会谈中双方承诺将美国优先事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提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愿景保持紧密一致，将这一个共同愿景转化为实际成果，并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援助进行协调。两位外交高官还指出了美日防务工业合作的进展，并重申了对朝鲜完全无核化及立即解决朝鲜绑架问题的承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始于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发表演说，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为一个整体，提出扩大的亚洲概念。2016年，安倍晋三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愿景。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的美日对话纪念了这个愿景提出10周年。美日高层讨论了如何在一些优先国家将外交援助和战略基础设施对齐，包括菲律宾的吕宋经济走廊以及日美湄公河能源伙伴关系。今年9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把能源、重要矿产、供应链、经济等议题纳入其中，并提出各国需增强自主性和韧性。高市早苗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也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他感谢特朗普对美日同盟展现出的极其坚定的承诺，并表示在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包括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美日高层会晤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同盟关系非常稳固的契机。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对话中，双方同意更紧密地协调安全援助，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安全和海洋领域认知方面。双方回顾了经济安全的进展，包括关键矿产供应链、深海矿产开发、数字连接以及能源安全。在区域安全方面，双方讨论了与地区盟友和伙伴更紧密合作，并对日本与北约日

0: 与增长的合作表示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将于10月15日举行第三季法人说明会，并发布财报。随着全球半导体和超级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分析人士预计，台积电第三季获利将再创单季纪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 Smart Estimate 数据报道，该机构综合16位分析师的预测显示，台积电第三季获利预计达新台币 7.463 亿元，同比增长 65%， 有望连续第六季创下纪录。台积电上星期四公布9月营收，据初步数据，该公司第三季营收约为新台币 1.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高于市场原先预期的 1.46 万亿元。台积电是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科技公司的主要芯片供应商，面临 AI 服务器和芯片的强劲需求，高盛集团八月的预测显示，今年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10,000亿美元，其中约5,800亿美元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亚洲供应链和科技枢纽。分析人士说，市场对台积电半导体和超级智能芯片的需求旺盛，也反映出超级智能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商务部官员帕特里克·威尔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电力的发明来比喻 AI 在历史上的地位。威尔逊曾在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的商业联络办公室任职。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像电力诞生的时候，电气化在工业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和许多短期的解决方案，但早期推广中也有不少产业被淘汰，大量工作消失，社会出现错位和转型，因为人们从天然气、石油、供暖转向电力和照明，所以毫无疑问 AI 也会取代许多现有的工作模式和形态。威尔逊现为美国半导体与创新集团的主要创办人，他认为 AI 将改变人们工作、娱乐和管理财务的方式。他说，人们对 AI 的需求非常庞大，目前只有不到 5% 的美国人定期使用 AI 完成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大多是间接使用。他举例说，如今人们使用谷歌搜寻时，已不再只想要传统的网页搜寻结果，而是希望获得谷歌 AI 提供的更深入信息。但即便如此，这类应用仍未成为主流，大多数人并非随时都在使用 AI。 威尔逊说，如果小型公司创办人能用 Claude 等 AI 模型处理账务、销售、往来信件和行事历，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多人手来做行政或会计工作。这虽然可能意味着此类工作机会减少，但如果 AI 成为带来效率和利润的工具，未来的应用也会更加普遍。威尔逊自2020年至今年1月一直担任台湾联发科技的政府事务企业副总裁。他说，这也是我对台湾感到乐观的原因，因为 AI 的应用将持续爆发性增长。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20亿美元设厂，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此后陆续扩大当地的投资和产能。今年7月，台积电宣布再增加1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以满足英伟达、超微半导体和苹果等客户的需求，使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2650亿美元。 路透社九月报道，台积电正评估扩大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在德克萨斯州投入。

0: 数百亿美元新建多座芯片制造厂，使德州成为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二个芯片生产园区。外界预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可能在星期四的法人说明会上就此进一步说明。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
2: 中国军队10月12日开始在沿海地区的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并画下航禁局。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谴责中国在印太地区造成不安的军事演练，同时表示台湾将会持续关注此次演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10月8日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从10月12日起，由于解放军陆续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至少五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军事训练，相关海域禁止驶入，军事活动将持续到20日。针对中国军队此次的军事演练，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告诉记者，相关的情况国防部已经有充分的掌握，现在初步研判是在沿海地区做一些相关的防卫部队训练。不过台湾军队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顾立雄同时还表示，共军不断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军事威胁演练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中国的这次实弹射击发生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台湾国庆讲话之后。此前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通过国防部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答记者问说，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常态化开展演练活动，是为了威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没有明确说明这次实弹演练就是针对赖清德的讲话。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湾115年国庆典礼上致辞时表示，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和平不能够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他还引用基督教圣经山巅之城的概念，强调台湾将成为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他还向北京喊话，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中国是民主自治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多次威胁必要时将诉诸武力统一台湾。赖清德政府则一再强调，台海两岸互不隶属。中国一如既往地谴责了赖清德的言论，称其渲染所谓的大陆军事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中国视赖清德为分裂分子，并拒绝了他多次提出的对话提议。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尽管自去年12月底以来，中国军队还没有举行过全面的军事演习。那次演习是为了回应华盛顿宣布的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售。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根据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所需的防御性的武器和服务。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战争部分别发出了置评请求，战争部表示不予置评，截至美国之音发稿，国务院也没有做出回应。但是针对中国海上民兵船最近首度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表示此举严重的破坏稳定，并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10月9日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到关切。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这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其声称寻求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这位发言人还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0月15日的 VOA 即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台湭承诺未来20年采购7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聚焦自主作战与军事创新。美国务院关切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行动，并敦促对话。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台湾承诺在未来20年采购价值700至

0: 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此外，台湾还同意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启动阿拉斯加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也就是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500亿美元。他还宣布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已经促成台湾承诺采购价值700亿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相当于未来20年这条管道输送量的30%。除此之外，台湾还同意向该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项目，所有必要的许可证都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也已经到位，随时可以启动。特朗普总统宣布，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中30%的天然气。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阿拉斯加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他亲自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将这项安排形容为历史性的大交易，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台湾购买这个项目30%的天然气，特朗普总统说这保证了项目的成功。我们首先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And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 they got lots of money.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台湾他们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多年前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因为当时没有一位总统愿意对芯片征收关税。正因如此，大家都搬到台湾去生产芯片了，但是他们现在都搬回来了。我们正在投资21万亿美元新建工厂，其中很多资金目前正在投入使用，他们都会回来的。台湾刚刚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该输气管道30%的天然气，这确保了项目的成功。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交易之一。他们将为此买单，而这20年的协议足以保证在台湾取得成功。我们还将向该项目投资44亿美元，在韩国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项目投入的500亿美元之外。
2: $50 billion.
1: 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本身的规模庞大，预计耗资445亿至545亿美元，新建一条长达800英里的管线，将阿拉斯加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安克拉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以及对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
0: 那么湘云，台湾对这项宣布有什么回应吗？
1: 台湾经济部呢是在星期三的时候确认，台湾中油在去年3月已经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了买卖暨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以及审慎的评估，双方目前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预计投资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每年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采购期限为20年。
0: I have to run the teleprompter for Stella.
1: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台湾表示希望能够通过长期能源采购以及专案投资等方式，来促进天然气的供应多元性以及调度的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且深化美台的合作。
0: 那么湘云，台湾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大一笔资金参与这个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呢？
1: 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以及天然气来支撑科技驱动型的经济。台湾方面表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也能够增加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弹性。这一举措同时也能够深化美台的经济联系。在另外一方面，韩国也是这个项目中另一个重要的潜在亚洲参与者。特朗普总统在9月底的时候曾经宣布，韩国将会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540亿美元用于这个天然气项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探讨美国自主作

0: 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快速军事的创新。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本周一到周三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尔、代理海军部长曹洪、空军部长特洛伊梅因克等国防官员共同出席有关阿金库尔计划的专题讨论。海格塞斯表示，美军联合部队正加快创新，为作战人员提供先进的作战能力，以维持美国在战场上的优势。阿金库尔计划还拟建立一个自主战争司令部，推动美军自主作战系统的整合与实战应用。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了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其旗下的 Overkill FPV 无人机也已经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 Blue UAS 的清单，并正拓展美国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2: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1: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2: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1: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2: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的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中国政府星期三警告台湾海巡部门，必须为在南中国海向一艘中国渔船使用高压水炮承担后果。与此同时，解放军基舰星期三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表示，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请看报道。
3: 台湾的海巡船本月早些时候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对一艘滞留限制水域、拒绝离开的中国渔船使用了高压水炮。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升高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灰色地带行动。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并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警告，台湾军方星期三侦测到13架解放军军机以及数量不明的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此外，路透社上周援引台湾民营航空业者的监控报告，发现中国的民兵船首次出现在台湾东

0: 部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制品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到关切，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发言人并强调，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她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3: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2: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3: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2: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3: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2: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迎收看10月1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台湾承诺未来20年采购7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聚焦自主作战与军事创新。美国务院关切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行动，并敦促对话。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台湾承诺在未来20年采购价值700

0: 5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此外，台湾还同意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启动阿拉斯加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也就是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500亿美元。他还宣布，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已经促成台湾承诺采购价值700亿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相当于未来20年这条管道输送量的30%。除此之外，台湾还同意向该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项目，所有必要的许可证都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也已经到位，随时可以启动。特朗普总统宣布，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中30%的天然气。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阿拉斯加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他亲自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将这项安排形容为历史性的大交易，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台湾购买这个项目30%的天然气，特朗普总统说，这保证了项目的成功。我们首先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And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 they got lots of money.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台湾他们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多年前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因为当时没有一位总统愿意对芯片征收关税。正因如此，大家都搬到台湾去生产芯片了，但是他们现在都搬回来了。我们正在投资21万亿美元新建工厂，其中很多资金目前正在投入使用，他们都会回来的。台湾刚刚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该输气管道30%的天然气，这确保了项目的成功。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交易之一。他们将为此买单，而这20年的协议足以保证在台湾取得成功。我们还将向该项目投资44亿美元，在韩国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项目投入的500亿美元之外。
2: $50 billion.
1: 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本身的规模庞大，预计耗资445亿至545亿美元，新建一条长达800英里的管线，将阿拉斯加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安克拉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以及对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
0: 那么，湘云，台湾对这项宣布有什么回应吗？
1: 台湾经济部呢是在星期三的时候确认，台湾中油在去年3月已经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了买卖暨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以及审慎的评估，双方目前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预计投资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每年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采购期限为20年。
0: Sorry, I have to run the teleprompter for Stella.
1: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台湾表示希望能够通过长期能源采购以及专案投资等方式，来促进天然气的供应多元性以及调度的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且深化美台的合作。
0: 那么，湘云，台湾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大一笔资金参与这个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呢？
1: 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以及天然气来支撑科技驱动型的经济。台湾方面表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也能够增加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弹性。这一举措同时也能够深化美台的经济联系。在另外一方面，韩国也是这个项目中另一个重要的潜在亚洲参与者。特朗普总统在9月底的时候曾经宣布，韩国将会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540亿美元用于这个天然气项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探讨美国

自主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快速军事的创新。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本周一到周三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尔、代理海军部长曹洪

0: 与实战应用。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了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其旗下的 Overkill FPV 无人机也已经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 Blue UAS 的清单，并正拓展美国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2: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1: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型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2: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1: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2: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的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中国政府星期三警告台湾海巡部门，必须为在南中国海向一艘中国渔船使用高压水炮承担后果。与此同时，解放军基建星期三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表示，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请看报道。
3: 台湾的海巡船本月早些时候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对一艘滞留限制水域、拒绝离开的中国渔船使用了高压水炮。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升高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灰色地带行动。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并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警告，台湾军方星期三侦测到13架解放军军机以及数量不明的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此外，路透社上周援引台湾民营航空业者的监控报告，发现中国的民兵船首次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到关切，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发言人并强调，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

0: 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她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2: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1: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2: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1: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2: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1: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迎收看10月15日的 VOA 即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台湾承诺未来20年采购7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聚焦自主作战与军事创新。美国务院关切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行动，并敦促对话。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台湾承诺在未来20年采购价值7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此外，台湾还同意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启动阿拉斯加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也就是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500亿美元。他还宣布，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已经促成台湾承诺采购价值700亿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相当于未来20年这条管道输送量的30%。

0: 除此之外，台湾还同意向该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项目，所有必要的许可证都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也已经到位，随时可以启动。特朗普总统宣布，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中30%的天然气。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阿拉斯加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他亲自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将这项安排形容为历史性的大交易，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台湾购买这个项目30%的天然气，特朗普总统说，这保证了项目的成功。我们首先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And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 they got lots of money.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台湾他们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多年前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因为当时没有一位总统愿意对芯片征收关税。正因如此，大家都搬到台湾去生产芯片了，但是他们现在都搬回来了。我们正在投资21万亿美元新建工厂，其中很多资金目前正在投入使用，他们都会回来的。台湾刚刚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该输气管道30%的天然气，这确保了项目的成功。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交易之一。他们将为此买单，而这20年的协议足以保证在台湾取得成功。我们还将向该项目投资44亿美元，在韩国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项目投入的500亿美元之外。
2: $50 billion。
1: 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本身的规模庞大，预计耗资445亿至545亿美元，新建一条长达800英里的管线，将阿拉斯加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安克拉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以及对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
0: 那么湘云，台湾对这项宣布有什么回应吗？
1: 台湾经济部呢，是在星期三的时候确认，台湾中油在去年3月已经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了买卖暨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以及审慎的评估，双方目前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预计投资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每年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采购期限为20年。
0: I have to run the teleprompter for Stella.
1: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台湾表示希望能够通过长期能源采购以及专案投资等方式，来促进天然气的供应多元性以及调度的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且深化美台的合作。
0: 那么湘云，台湾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大一笔资金参与这个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呢？
1: 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以及天然气来支撑科技驱动型的经济。台湾方面表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也能够增加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弹性。这一举措同时也能够深化美台的经济联系。在另外一方面，韩国也是这个项目中另一个重要的潜在亚洲参与者。特朗普总统在9月底的时候曾经宣布，韩国将会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540亿美元用于这个天然气项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探讨美国自主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快速军事的创新。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本周一到周三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尔、代理海军部长曹洪、空军部长特洛伊梅因克等国防官员共同出席有关阿金库尔计划的专题讨论。海格塞斯表示，美军联合部队正加快创新，为作战人员提供先进的作战能力，以维持美国在战场上的优势。阿金库尔计划还拟建立一个自主战争司令部，推动美军自主作战系统的整合。

0: 与实战应用。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了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其旗下的 Overkill FPV 无人机也已经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 Blue UAS 的清单，并正拓展美国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2: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1: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2: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1: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2: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中国政府星期三警告台湾海巡部门，必须为在南中国海向一艘中国渔船使用高压水炮承担后果。与此同时，解放军基建星期三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表示，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请看报道。
3: 台湾的海巡船本月早些时候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对一艘滞留限制水域、拒绝离开的中国渔船使用了高压水炮。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升高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灰色地带行动。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并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警告，台湾军方星期三侦测到13架解放军军机以及数量不明的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此外，路透社上周援引台湾民营航空业者的监控报告，发现中国的民兵船首次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到关切，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发言人并强调，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

0: 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她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2: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1: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2: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1: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2: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1: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收看10月15日的 VOA 即日焦点，我是王玉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台湺承诺未来20年采购7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聚焦自主作战与军事创新。美国务院关切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行动，并敦促对话。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台湾承诺在未来20年采购价值700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此外，台湾还同意向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启动阿拉斯加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也就是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韩国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投资500亿美元。他还宣布，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已经促成台湾承诺采购价值700亿至80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相当于未来20年这条管道输送量的30%。

0: 除此之外，台湾还同意向该项目投入4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项目，所有必要的许可证都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也已经到位，随时可以启动。特朗普总统宣布，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中30%的天然气。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阿拉斯加的一场竞选集会上，他亲自宣布了这个消息。他将这项安排形容为历史性的大交易，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台湾购买这个项目30%的天然气，特朗普总统说，这保证了项目的成功。我们首先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aiwan, they got lots of money.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台湾他们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知道多年前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芯片业务，因为当时没有一位总统愿意对芯片征收关税。正因如此，大家都搬到台湾去生产芯片了，但是他们现在都搬回来了。我们正在投资21万亿美元新建工厂，其中很多资金目前正在投入使用，他们都会回来的。台湾刚刚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该输气管道30%的天然气，这确保了项目的成功。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交易之一。他们将为此买单，而这20年的协议足以保证在台湾取得成功。我们还将向该项目投资44亿美元，在韩国已经承诺向阿拉斯加项目投入的500亿美元之外。
2: $50 billion。
1: 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本身的规模庞大，预计耗资445亿至545亿美元，新建一条长达800英里的管线，将阿拉斯加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安克拉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以及对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
0: 那么湘云，台湾对这项宣布有什么回应吗？
1: 台湾经济部呢，是在星期三的时候确认，台湾中油在去年3月已经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签署了买卖暨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以及审慎的评估，双方目前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预计投资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每年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采购期限为20年。
4: Sorry, I have to run the teleprompter for Stella.
1: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台湾表示希望能够通过长期能源采购以及专案投资等方式，来促进天然气的供应多元性以及调度的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且深化美台的合作。
0: 那么湘云，台湾为什么愿意投入这么大一笔资金参与这个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呢？
1: 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以及天然气来支撑科技驱动型的经济。台湾方面表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也能够增加采购和运输方面的弹性。这一举措同时也能够深化美台的经济联系。在另外一方面，韩国也是这个项目中另一个重要的潜在亚洲参与者。特朗普总统在9月底的时候曾经宣布，韩国将会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其中包括540亿美元用于这个天然气项目。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探讨美国自主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快速军事的创新。美国陆军协会年会本周一到周三在华盛顿会议中心举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尔、代理海军部长曹洪、空军部长特洛伊梅因克等国防官员共同出席有关阿金库尔计划的专题讨论。海格塞斯表示，美军联合部队正加快创新，为作战人员提供先进的作战能力，以维持美国在战场上的优势。阿金库尔计划还拟建立一个自主战争司令部，推动美军自主作战系统的整合与

0: 实战应用。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了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其旗下的 Overkill FPV 无人机也已经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 Blue UAS 的清单，并正拓展美国军用无人机的市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2: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1: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2: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1: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2: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中国政府星期三警告台湾海巡部门，必须为在南中国海向一艘中国渔船使用高压水炮承担后果。与此同时，解放军基舰星期三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表示，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请看报道。
3: 台湾的海巡船本月早些时候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对一艘滞留限制水域拒绝离开的中国渔船使用了高压水炮。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升高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灰色地带行动。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并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出警告，台湾军方星期三侦测到13架解放军军机以及数量不明的军舰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此外，路透社上周援引台湾民营航空业者的监控报告，发现中国的民兵船首次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电邮置评请求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在台湾以东的活动持续感到关切，中国的行动深度破坏稳定，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理70余年的海域宣示权威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发言人并强调，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压力，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在巴基斯坦，随着燃油价格上涨以及女性对自主出行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女性开始选择骑电动摩托车。

0: 这种出行方式是如何改变巴基斯坦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挑战长期存在的社会禁忌的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23岁的阿克萨扎里夫通过骑电动摩托车找到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感觉。他正在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学位，每天骑电动摩托车穿行于城市之间，往返学校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他来说，电动摩托车不仅是一种方便的代步工具。在巴基斯坦，女性出行往往受到安全顾虑、骚扰问题以及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等因素的影响。电动摩托车让她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和出行安排，减少对他人接送的依赖。
2: 我在6个月前买了电动摩托车，主要原因是我是家里5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而家里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要求做一些家务，比如去市场买酸奶。以前我要么依赖网约车服务，比如 InDrive， 要么请父亲送我去需要去的地方。
1: 阿克萨表示，随着燃油价格上涨，电动摩托车成为一种更经济的出行选择。此外，大学巴士服务也从每天4班减少到2班。他说，对女性而言，电动摩托车意味着更大的出行自主权。在巴基斯坦，女性骑摩托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父权观念和家庭限制往往束缚着女性独自出行的自由，尤其是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骑车上路，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2: 以前女孩骑摩托车是被视为禁忌的事情，她们往往会被贴上有失淑女风范的标签，但现在我观察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1: 阿克萨并不是唯一一位拥抱这一变化的女性。从大学校园到繁忙的城市道路，骑电动摩托车的女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随着燃油价格飙升以及政府推出激励措施，巴基斯坦电动两轮车市场正在迅速扩大。摩托车在当地道路上十分普遍，但女性骑手过去一直只占少数。
2: 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女性正在打破各种障碍和禁忌，她们树立了榜样，证明不只是男性，女性也可以骑摩托车，也可以走上街头。
1: 在巴基斯坦，安全顾虑和公共交通不足往往让女性的日常出行面临困难。电动摩托车正为一些女性提供另一种选择，让她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出行。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玉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on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

0: 以及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 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

0: 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2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30%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3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即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美元，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 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4: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3: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4: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3: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4: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的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 9.1%。

0: 一，是上个月涨幅的两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九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十一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九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2: 11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四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9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

0: 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

0: 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on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

0: 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

0: 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九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两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1: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30%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3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即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美元，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 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3: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4: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3: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4: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 US 的认证。 Blue 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 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3: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4: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3: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 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9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11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9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6: 11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9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三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两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 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

0: 务的。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

0: 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 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九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两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2: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30%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3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即投资意向书。经过1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美元，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美元。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 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

0: 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2: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3: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2: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3: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US 的认证。Blue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2: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3: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2: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9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11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9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2: 11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9月份在4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8月和7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9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三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两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的。

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

0: 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1: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首

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on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

0: 在确定中。佩斯科夫说，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军队在新一轮连夜袭击中出动了9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的市长说，近500架无人机飞向他的地区，但他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或人员伤亡。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后，10月14日星期三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来听报道。
1: 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的一栋行政大楼于星期二晚间遭袭，引发了有限规模的火灾，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官员们表示，从被拦截物体上脱落的弹片击中了达兰的一处居民区，阿美公司总部就设在该市。胡塞武装声称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在萨那以及其他省份发动空袭的回应。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后的数小时内，沙特领导的联军报告称，星期三拦截了飞向首都利雅得以及哈尔基省哈拉德市和达曼市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在针对沙特阿美的袭击发生前，由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准将表示，联军在也门的萨那、赫台达和扎马尔开展了针对燃料站、地下燃料库及储存设施的行动。这些武器威胁着沙特阿拉伯及其机场、港口以及红海上的商业航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批评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指责该组织企图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抬高油价。当被问及是否就美国对这些袭击可能采取的回应措施做出了决定时，特朗普告诉记者，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这很糟糕。胡塞武装星期三表示，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设施，并重申警告企业和公众避开机场。美国敦促胡塞武装停止针对沙特阿拉伯及也门国际承认政府的袭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联合国10月14日星期三表示，也门激烈的战斗导致战略要地塔伊兹省80万人的援助通道被切断，该地区连接着经济中心及也门政府所在地的港口城市亚丁与萨那及红海沿岸的西部省份。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一直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战的焦点。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切断连接亚丁的主要干道来围困这座城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说，塔伊兹市的基本物资供应已变得越来越短缺，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杜加里克表示，合作机构发出警告称，塔伊兹市目前的小麦和面粉供应可能在3周内耗尽，汽油价格翻了3倍，而烹饪用燃气严重短缺的情况仍在继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负责人瓦基耶星期三表示，也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他警告称，粮食不安全状况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局势是叠加在该国本已严峻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之上，他说。他还指出，也门80%的人口面临难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的困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二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最近曾指出，在饱受多年冲突蹂躏后， 也门的饥饿问题正在迅速加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谷歌 DeepMind 负责人哈萨比斯10月14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特朗普政府称超级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充分的安全措施，未来两年内 AI 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业界必须加强安全防护，并在隔离环境中测试人工智能系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2: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些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这些系统还没有那么强大，因此造成的事故还不算特别的严重。但展望明年或者未来两年，如果整个行业、各家公司和各国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强这些系统的安全防护，并建立安全的沙箱环境，这些测试环境可能需要处于离线状态，在最初测试时不要让他们连接互联网，那么相关风险可能会加剧。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 30% 的天然气。台湾经济部星期三确认已经签署参与该项计划的意向书，并表示相关磋商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阿拉斯加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并且表示台湾将额外投资$44亿以确保项目的完工。台湾经济部在特朗普宣布上述消息后发布一项声明，声明说，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三月份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开发公司已经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即投资意向书。经过一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的评估，该公司已经与美国开发商取得了重大进展。台湾中油是台湾经济部主管的国营企业，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耗资$445亿到$545亿，计划兴建一条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部北坡地区的天然气输送至南部的安克雷奇附近的液化设施，以准备出口至亚洲。当地多年来一直在力推这一项目，但是高昂的成本和对其经济可行性的质疑阻碍了项目的进展。台湾经济部确认，该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44亿。一旦项目投产，台湾每年将购买600万吨天然气。项目预计最快在2032年投产。台湾表示，希望通过长期能源采购及专案投资等方式，将有助于促进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提升供应调度弹性，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并深化台美合作。台湾经济部还表示，包括股权比例和其他条例在内的具体细节仍有待确定。台北方面指出，能够通过太平洋航线将天然气直接运往台湾具有地理优势，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能源安全是台湾的关键问题，台湾严重依赖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其科技驱动型经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了液化天然气计划，称台湾的对外事务应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台湾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项目时表示，民进党打着经贸的幌子企图推行台独，不会得逞。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0: 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在本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

0: 防卫展上展出最新研发的中长程三角翼攻击无人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1: 一架外形类似在俄乌战争中频繁出现的伊朗沙希德136三角翼自杀无人机，出现在2026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的防卫展上。这是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展出的 Papa Delta PD136 攻击无人机。台湾雷虎科技总经理苏胜杰表示， Papa Delta 使用最新开发的铝合金冲压机体，可以快速大量生产。
2: 我们是用这个像特斯拉的做法，是用铝冲压的方式，用一个大的冲压的床啊，冲下来之后，飞机的身体就出来了。那两个身体结合，再加一个引擎，就可以把它飞起来。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冲压、轻量，在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个它一般如果做一台，可能要一个礼拜。那我们这个冲的话，我们一天就可以冲好几台，甚至好几十台，加上好的引擎来进行啊这个三角翼的这个无人载具的生产。那我们目前也得到很多的美国公司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1: Papa Delta PD136 每架造价约35000美元，使用一具二行程活塞发动机，载重约12公斤，航程约500公里。而进阶版的 PD136J 型则使用一具涡轮喷射发动机，航程约300公里，但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两具发动机都是台湾自产。苏胜杰表示，雷虎科技的短程 FPV 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色，旗下的 Overkill 系列无人机已经销售到美军体系达1520台。
2: 那第一个就是短程的叫FPV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了美国 BlueUS 的认证。BlueUS 是亚洲啊，这个我们是唯一一家通过这 BlueUS 的无人机平台的认证。这个认证呢，我们目前也经过美国的这个无人机的优势计划，销售到美军的这个体系里面有1520台。
1: 苏胜杰表示，国际上对飞鸿供应链的需求增加，对台湾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2: 美国跟以色列这都互有专长啦，所以我觉得譬如说 FPV 那就是我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做的一定是相当不错。那可是军用的，它主要是安全，它是有效率有效果，这个部分反而去除红色供应链，在这个工业商业等级、工业等级或者是军用等级，这是对台湾公司要求去除红色供应链是非常有利的。
1: 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受汽油价格飙升的驱动，美国九月份消费者价格上涨指数速度加快。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4日星期三报告，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0.6%，八月份的涨幅是0.4%。截至九月份的12个月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7%，高于八月份同期的3.4%。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汽油价格上涨了9.1%，是上个月涨幅的2倍多。九月份整体能源价格上涨了5.2%，过去一年累计上涨超过20%。食品价格总体稳定，但肉类、鱼类、蛋类和乳制品等类别的价格有所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跟踪人们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这项指数是一项备受关注的经济指数，美联储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都会参考这个指数。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88%。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 Chinese.com

0: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九月华盛顿峰会，让美中两国关系缓和，但并未消除双边竞争。十一月份，特朗普总统将前往亚洲，两位领导人届时再次见面，如何落实九月峰会的有限成果，管控分歧，同时向东南亚展示各自的影响力，将是特朗普总统亚洲行的重点。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的报道。
2: 11月11日，白宫向纽约邮报确认，特朗普总统计划先在11月16日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东盟峰会，随后出席11月18日到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习近平再次会晤。这将是美中领导人在今年内的第三次会面。纽约邮报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次的亚洲行主要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承诺，同时推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特朗普上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菲律宾是在2017年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当时他出席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并与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早前就已经提出对特朗普总统访问菲律宾的邀请。菲律宾是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今年也适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有分析认为，特朗普选择先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峰会，再赴中国参加 APEC， 让这趟亚洲行包含东盟外交与美菲关系的议程，向菲律宾和东南亚传递了重要信息，显示华盛顿仍然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并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重申对菲律宾以及地区伙伴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菲双方在南中国海上的冲突不断。菲律宾军方10月9日表示，军方九月份在四个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周边监测到了101艘不同的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而八月和七月的数量分别为56艘和48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9月26日就中国阻挠菲律宾向蒂尔托马斯浅滩执行补给任务发表声明，他谴责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采取危险的阻挡和其他不负责任的动作。他说，我们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赞扬他们表现出的专业和克制。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华盛顿考虑这一站行程，部分是为了把旅程呈现为面向亚洲，而非仅仅访问中国。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前中情局官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总统在出访时本就应该多访问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在亚洲地区出访最好不要跳过在盟友国的停留点。他说，特席华盛顿峰会前，特朗普总统也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会晤。然而不可否认，特朗普11月亚洲行的重头戏仍然落在中国。在九月的白宫峰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互相支持对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20国集团 G20 峰会。深圳峰会的碰头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三次会晤。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韦德宁认为，在美中领导人今年底的两次峰会上，主要目标是巩固双方关系中新形成的稳定。他说，我预计关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会更多购买美国商品，然而进展将是逐步的。韦德宁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稳定能够持续，这样他就可以在党的21大前展示他在美中关系上的掌控能力。此外，特朗普总统日前在被记者问到亚洲之行期间是否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他表示有可能，并说如果见面的话，那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面，我和他相处得很好。美国之音记者郑宇文，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关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发布报告， 呼吁加强对纳税人资助的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以防止中国相关机构通过未披露的外国任职、资金安排及科研合作关系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报告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统一的科研安全标准。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3: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10月13号公布一份报告，名为《如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长达40页的报告主要回应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措施的观点，并援引委员会调查、联邦执法行动及监察长调查结果，反驳有关加强审查可能损害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创新、加重大学行政负担以及高校能够自行有效监管科研合作等说法。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反对加强科研安全改革的论据缺乏充分依据，国会应当通过相关立法，确保美国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科研合作。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科研事业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资产之一，要保护它，就必须正视现实并采取行动。国会必须通过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在整个联邦政府范围内建立明确一致的保障措施，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用于支持与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开展的研究合作。近年来，防止中国利用美国联邦资助科研成果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重点关注的国家安全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5月，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提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这项法案拟在联邦政府层面设立统一限制，禁止使用联邦科研资金与被列入美国政府限制名单的机构开展合作。这项法案适用于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机构，并将联合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共享及人员交流等均纳入研究合作范围，同时允许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科研或公共卫生利益时实施有限豁免，但必须向国会报告。目前，这项法案尚未进入委员会审议或表决程序。根据美国立法程序，法案必须分别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相同版本，并经总统签署后方可成为法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还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科研项目获得联邦资助后的监督，统一政府各部门的科研安全标准，鼓励大学主动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以及在调查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运用暂停资格和取消资格等行政措施。与报告一同公布的还有700多页此前未公开的非机密调查记录，这些文件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监察长办公室调查的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包括调查报告、暂停资格或取消资助资格的建议、往来信函、外国任职及人才招募计划相关文件、财务记录和联邦科研经费申报材料。根据报告，这些案件涉及研究人员未披露的外国职务、来自中国机构的报酬、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未能履行科研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申报义务，以及多次未向联邦科研资助机构披露规定信息等问题。部分调查发现，相关外国联系及信息披露缺失持续多年，并涉及多个科研资助项目和研究机构。报告认为，部分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归类为行政疏忽或文件填写错误。委员会表示，公开这些调查材料有助于提高联邦科研安全调查的透明度，让研究人员、大学、政策制定者及纳税人能够独立审视相关调查证据，并了解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10月6日分别就审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享有的优惠待遇以及延长港人在美国居留期限问题提出呼吁。众议院中国特设

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使用美元流动性工具的资格进行审查。民主党议员则推出法案，呼吁允许让已经获得延期遣返身份、居住在美国的香港人申请绿卡。穆勒纳尔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已经致函美联储主席沃尔什，要求美联储对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使用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资格进行审查。这项回购便利允许外国央行以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抵押介入美元，作为美元流动性的一个工具。穆勒纳尔在给沃尔什的信中指出，历史上让香港有别于中国并享有优惠待遇的法律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总部后，10月14日威胁将继续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购买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30%的天然气。
1: For us, you know, the systems aren't that powerful yet, so the incidents aren't that major, but they could be. Looking into next year and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f we don't do more work as an industry and individually as companies on and governments on securing these systems.
0: 谷歌人工智能负责人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果缺乏安全措施，未来2年内，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引发重大事故。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俄罗斯军队10月14日星期三对乌克兰多个发电厂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些袭击违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上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6座发电厂。国防部说，这些目标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有关。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袭击导致60万人断电，并对电力、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害。泽连斯基说，一夜之间，俄罗斯人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无人机及巡飞弹，袭击了基辅地区和哈尔科夫的能源和关键设施。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有针对性的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美国总统宣布的停火所涵盖的。特朗普星期日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说，即刻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实现能源停火，双方均已同意。此后几天，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继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能源停火的细节仍在。